0: 是说到朋友，
1: 说到朋友。
0: 那不是哎，现在这是谁？
1: 干。
0: 241 Southwest Unit Zilla Ave and mileage.
1: Go ahead.
0: 16.2.